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0: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明传，自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势。”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明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明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10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明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壮志未酬。
1: 国际紫白盘呐，前日若不是用铜炮打掉了蛟龙，怕是被大水浸泡了。
2: 父亲，您修建的刘老围四周是生蚝和围墙，河水绕围而过，您又特意为国际紫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2: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3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型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紫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祭紫白、奉周王之命抗击贤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2: 而谨遵父亲教诲。
3: 老爷该歇息了。
4: 娘，
1: 哎，睡不着啊。 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国际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圣云
2: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2: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哼，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我台湾。台湾孤悬海外，这一战恐怕难以避免。
2: 哎，父亲既隐居身退，就不要操劳国事了。
1: 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打败了赔款，不如拿赔款做军费。不打赢这一战，我大清颜面扫地。
3: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1: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3: 听，马蹄声。
4: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5: 圣旨到！
6: 刘铭传接旨，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徐祖贤，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
5: 臣刘铭传领旨。
7: 恭喜刘大人，告辞。
1: 办台湾事务，督办台湾事务。
3: 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
1: 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
3: 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了，非去不可吗？
1: 非去不可。
3: 为何？
1: 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
0: 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
8: 报告孤拔司令，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
9: 他在做什么？
8: 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
9: 不能大意。李世民
8: 到，
9: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赶赴台湾，你知道该怎么做。
8: 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9: 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8: 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
9: 祝寿？正是好机会。

0: 船兄，别来无恙啊，
1: 一切安好。
2: 薛帅，贺知您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
1: 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3: 哎呀
4: 哎呀哎呀，铭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啊，
1: 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千山热闹多了。干！
5: 圣人，他到了，跟我去门口迎客。
2: 是，古拔将军，请。啊，
6: 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1: 正是，
6: 久仰大名啊。
1: 古拔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
6: 李士弼
7: 在，
6: 把礼物拿上来。
7: 遵命，司令官阁下。啊，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
2: 你休得无礼！
1: 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8: 这是支洋枪，
2: 洋枪！
9: 白长是什么意思啊？
2: 白长不善呐、啊！哼，古拔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6: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就怕大人不会用。哦，
1: 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8: 哎呦哎呦，神了这是、哎、
10: 真准啊，
8: 太准了。
6: 对哦，呵呵，刘大人好枪法。
1: 谢谢古巴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11: 古巴将军，请坐。
6: 谢夫人。
12: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1: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11: 古巴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啊，
1: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皮。
6: 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古巴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底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哦，古巴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6: 好，我很喜欢鹅肉。
1: 来，我们每个人敬古巴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13: 刘大人海量，
14: 海量！
15: 哎，对。

0: 司令官阁下，现在几点了？哦，现在是凌晨一点。哦，这就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刘明传呢？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
1: 都窜到桌子下面去了。来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老爷，老爷，
3: 您喝太多了。
1: 哎，老爷，就算。
0: 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1: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哦，
0: 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1: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0: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1: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0: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1: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0: 击。大人，收紧缆绳。
1: 李国落水了，
0: 盛云，你拴上绳索下去救他。
2: 是。快，别过来，好危险！
0: 抓住绳索。抓住了，盛云，大家用力拉。
3: 一、二、三。
0: 救上来了！无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将李同恩施于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1: 这。

0: 1884年7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100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1: 父亲，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2: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1: 是
3: 台湾，我们回来了。
1: 学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2: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了。
4: 看，船快到了。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5: 是啊，
4: 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5: 来了
4: 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船来了。
6: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10余年，忠心可见，朝廷却派来个刘铭传，这不是挤兑您吗？
7: 余守信，不得多言。第一艘船要靠岸了，
2: 锣鼓欢迎，
8: 船靠岸，望跳板，石祖大人到。
2: 爵帅辛苦，梁大人辛苦。
9: 爵帅，咱们就2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2: 朝廷只派来2艘船。
4: 这啊，就两艘船啊，这点人谈何支援呢？
6: 梁大人，我就说嘛，这个刘铭传只看我杀。
2: 爵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9: 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请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啊，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齐中啊！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
2: 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先知。
7: 决帅大人，
2: 说，
7: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2: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4: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2: 我等前去救援。
8: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展以吞。
7: 听令，末将在。
2: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7: 这。
9: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8: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一
10: 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9: 喂，
10: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9: 登岸，诱敌深入，路上报仇，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11: 决算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12: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0: 当屋族人为瓦班报仇，
1: 杀！跟着我为头领报仇。
2: 中计了，快回去见 Lieutenant！

0: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军帅，你看海岛如此不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4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5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10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沪尾，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决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沪尾？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哼，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决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决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

0: 李士比，在。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
0: 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2: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
2: 一举拿下台湾，李士比，
3: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好的，
2: 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
4: 调整炮口，瞄准。
2: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格里修！
5: 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6: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2: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绝帅。
0: 哼，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
1: 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0: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动。
1: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
0: 毛瑟枪、填壕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2: 绝帅有令，毛瑟枪、填壕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0: 绝帅，他们胜来了。
1: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3: 撤退！撤退！阿格雷西亚！哼，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这个刘明川。
2: 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您这是什么意思？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传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围攻护卫？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传，你的重兵在台南。
4: 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笑>刘明传，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
5: 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银等人损失惨重。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6: 于守信。
7: 投降卖国者，斩！梁大人，少帅，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哼，
8: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
7: 副帅会来支援的。
8: 看着阵势，救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出去就会被炸死。
7: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8: 能行吗？行。
7: 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这。
4: 战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孤拔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明传，等护卫失守。 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明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0: 绝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1: 法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
0: 拖延时间。
1: 急报！
2: 军帅，
1: 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求支援。
0: 我明白了，古巴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哼，好阴险啊！李宗恩，
3: 穆正在，
0: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啊，
2: 撤基隆？
0: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2: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0: 基隆师尚不失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2: 决帅，你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0: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占领，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2: 决帅，三思啊！
0: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2: 决帅有令，支援护卫。
5: 尊敬的古巴司令，对于占领基隆，您有何感想？
6: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7: 司令官阁下，嗯，
6: 什么事情？
7: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6: 那刘铭传呢？
7: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6: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7: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煤井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6: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7: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啊！
6: 叫历史比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5: 古巴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6: 滚！滚开！哦，
5: 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4: 古巴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8: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9: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8: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打什么打？
10: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9: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是啊！
11: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2: 瞄准了，敌人近了，再放炮！
11: 是！
2: 能喘气的都起来，跟他们拼了！
9: 给我颗炸弹！
12: 杨大人，
8: 你要炸弹干什么？
9: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舍生取义。
10: 梁大人， 再坚持一会儿，我父亲大军即刻可赶到。咬人又进攻了，他们又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颜了。
3: 列宗，列宗啊，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0: 度攻击。援军来了，不是我们的军队，
1: 好像是台湾援助营，他们怎么会来支援？
2: 关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0: 你们来帮我们？
2: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
2: 嗯，在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

0: 太多了，我们顶不住。
1: 莱雅，你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2: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
3: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0: 别扫兴，闭嘴，
2: 让我也保不了你。大人息怒。
1: 凌云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4: 元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哎，
1: 梁大人，不能退呀！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
5: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1: 无名，秀也。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站着死！好，不怕死的。
5: 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1: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公存亡。
6: 誓与护卫公存亡！
5: 杀！兄弟们，跟我杀！
7: 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8: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7: 喂，
5: 杀呀！少帅，
8: 你是条汉子，
5: 和洋鬼子拼了！拼！
7: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9: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7: 什么？
9: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7: 给我打，打呀！
9: 不，前后夹击呢，你这不撤就来不及了，副司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施荣门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0: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网络世界也要守规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怡希，在网上不骂人，不传谣，不泄露别人的隐私，遇到不舒服的信息立刻关掉并告诉家长。文明上网，从我做起，做网络空间的小卫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

0: 人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助手，不是替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允真。写作文要自己动脑，画画要自己动手，让 AI 帮忙查资料可以，但让它替你思考可不行。做科技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干，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好了，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一句话，就是如果孩子跟你说一句话哈，你应该是怎么去回答他？这个话就是没人愿意和我玩，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如何应对，如何接招呢？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有些时候呢，孩子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不管是学校还是说是在学校的比如说是像这个操场啊，或者是呢在回家之后和邻居玩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说这个没人陪我玩。那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并不是很多的问题，也没有去解决，但是其实这个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就来说说呢，当孩子说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怎么做哈？第一步呢是先别着急解决，让他把难过去说完哈。听完孩子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想帮他去解决，是不是得找老师啊？是不是给他出主意啊？或者是安慰他等等方式啊？不是哈。首先呢，我们其实孩子说的时候不是要答案，是被看见，所以呢，你应该是先说，宝贝，妈妈听到了，你今天一定很难过吧啊，先让他把委屈说出来，把话说完。

那这个过程呢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治愈方式了。第二步是带着好奇心去了解，而不是着急下结论，到底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这个话听起来很严重，但是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是差挺多的。首先第一个，他有没有试着去主动邀请别人呢？这个是很多大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但是好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没人教过他。他的游戏方式是不是跟别人对不上？比如说他喜欢玩积木，而别人喜欢的玩的是跳绳啊，不一样的。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有时候呢你得先加入别人的游戏，慢慢的他们才会想跟你玩啊。他有没有一些小习惯不经意间让别人不舒服呢？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大声，或者是距离太近，或者是喜欢发号施令，爱抢这个主导游戏等等。孩子自己呢是通常意识不到的，但是旁边的小朋友能感受到，这呢不是坏的表现都是应该跟他去说。还有就是有可能就是那天呢他可能心情不是特别好有点孤独，但是并没有真的是被孤立，只是当天的一些情况。第三步是跟老师聊，但是要问对问题啊。很多家长联系老师只是说，我孩子说没人和他玩，请你帮助关注一下，这老师真的不怎么关注。那更好的方式就是带着具体的问题去问老师，比如说他在课间通常会玩什么，会主动靠近其他小朋友吗？有没有哪个同学偶尔会和他一起玩？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行为可能让别人不太愿意靠近呢？这是在找问题的关键。第四步是教他一些具体的交朋友的方式交朋友其实呢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和我们骑自行车是一样要练习的。走过去开口说，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玩呢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以扮演角色让他变成一个自然动作，而不是一个需要鼓起大勇气去挑战的方式先观察再去加入。我们在旁边可以看一看，然后呢跟小朋友说，哎，你们在玩什么，好酷啊。然后呢带着这个节奏接进去，比直接发出邀请成功率要高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要喜欢你，这个没关系，不是每次都走过去对方都会理你，有人没反应不代表你不好，只是这一刻呢你可能不是很合适第五步是不要让没有朋友变成他的标签方式。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呢家长呢总是会说，我爸爸和妈妈总是会说，你去找朋友玩然后呢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鼓起勇气想跟这个其他同学一起玩，但是我发现跟他们邀请的方式比如说我说我去你家弹钢琴好不好，比如说我去你家这个玩一玩好不好，我总是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当时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以及对方喜欢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被父母的没有朋友这个标签束缚了，说实话当时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其实孩子一个人站在操场去这个玩耍，自己一个人感觉还是挺心疼的，尤其是当你自己有小的时候出现过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现在的经历不是他人生的定论。小学的时候性格可能比较内向，总是会说错话很严重的话几乎是没有朋友，但是到了高中呢可能会有一群好的闺蜜，每周一起喝茶聊天分享秘密，其中一个呢到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等到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朋友之间其实呢是要兴趣相投，同时呢也是有筛选的，有些人不错可以走得近一点，有些不行就走得远一点，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找，对吧？

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朋友还是挺好的，有一到两个好友知己，或者呢是真的是兄弟哈、啊，或者是女孩子叫姐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有些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和她一起分享，但是这种关系呢也没有必要太多，不然自己会很累。有些人

有些人有些关系直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只要是普通朋友就好了哈、啊，仅此为止，然后呢也不用太多的接触和太多的深交，没必要呀。我们再来说说呢，废掉一个孩子最快的方式，就是用他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这个暑假啊。暑假是马上到了，很多学校也是放假了，对吧？一到暑假，很多的家长呢心里就开始打鼓，怎么办呢？啊，朋友圈当中呢，一半是碧海蓝天岁月静好，另一半呢是打卡刷题连轴转，到底是怎么去选呢？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埋头苦干写作业呢？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词叫自我耗损，简单来说呢，就是人的意志力电量是有限的，你可以把孩子的意志力想象成一部手机的电池，每一次他面临选择的时候呢，意志力的电量就会下降啊。是再睡一个小时还是起床读书呢？是玩一局游戏还是写一张卷子啊？每一个这样的问号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的电量。对于一个自控力还是没那么强的孩子来说呢，一个完全放开的暑假就像他拿着一部满电的电池或者是手机去玩一天当中最耗电的游戏，然后结果怎么样呢？电量耗尽了，手机不就关机了呗，对吧？当他玩手机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叫低电量的模式，然后他只是会选择最不费脑的方式，最舒服的方式来干，躺在沙发无休止的刷着视频和玩手机，那这个不叫自由，这是掏空孩子的精气神儿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方式呢，孩子的精神电量别在暑假的时候呢耗光了。嗯，其实啊，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呢，他会疯狂的消费这个立刻带来的快乐的垃圾食品，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短视频当中的直接的刺激哈、啊。还有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两口子其实生活当中特别的开朗，暑假让孩子彻底放飞自我，结果呢怎么样呢哈、啊？天天打手机，打游戏，然后他爸妈说了，哎呀，给他所有的自由，怎么感觉比上学还要累啊？因为持续不断的选择比按部就班的执行更累人。然后如果两个家庭出现不同的方式，暑假一结束呢，两个孩子的差距立刻就出现了哈。一个是精神涣散，开学半天都注意力不集中，另一个呢电量满格，在新的学期当中轻松跟上老师的脚步，你看这不一样的哈。第二种就是大脑的懒人模式一旦开启就很难去关掉了，真的，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呢哈，大脑如果说是长期被喂养的话，它呢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深度的懒人模式啊。等假期结束，你再让他去爬山、去看书、去记这个知识点啊，也很难了。同时，他的记忆力也会慢慢的这个退化，大脑肌肉会退化，所以说你要让他去重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还有人生差距呢，就是在暑假这条超车道当中去拉开。暑假很长，一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去玩，但是呢最重要呢还是要学习，要看书，要去做笔记，要去写作文等等方式。作为父母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啊。当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呢有些时候呢放任他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条路就会越走越远。夏天很舒服，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别忘了在走的时候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让他自己规划，父母再去审核，最终让两个月过得更加的愉快和快乐吧，好吧。

点凉的东西呢，吹一下空调，然后胃疼或者是拉肚子，这可能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哈。今天在我们的厨房大冒险当中来说说哪些能吃，哪些能做，哪些是不可以哈。夏天其实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啊。我觉得一年四季哈，夏天应该是很多人最关注的，而且夏天的很多水果啊更多，然后呢瓜果也是很多的，品种也是最多的时候，天气热嘛，它们爱长。但是身体可能会出现暑寒湿三邪的这个夹击，脾胃最容易出现问题了。天气很热的情况总是会出现暑邪，就是天热出汗很多，能量呢消耗也是很大的，脾如果这个时候在加班的时候呢，活就很重，所以呢就会过劳啊，人就会没劲儿或者是虚脱。那还有就是湿邪，夏天的雨水是很多，空气是很潮湿，我们毛孔是打开的，湿气是会往里跑，脾最讨厌就是湿了哈。如果说一旦被缠上，就会出现腹泻和拉肚子或者是没胃口的情况。还有就是到了寒，短裙空调、冷饮冰瓜、鱼生刺身等等情况，然后呢轻则会让人怕冷感冒，重则只是会出现这个关节和湿邪沟通的勾结的风湿问题了。夏天呢其实有些习惯我们要改一改哈，有一些方式怎么去让它身体更好呢？首先来说一说，可能是冰镇饮料过多了，还有穿着这个衣服比如说是露腰啊或者炫富啊，男的是六块腹肌，然后女的可能是会穿比较短裙哈。还有就是把凉茶当水喝了，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在夏天煮一点什么菊花呀、金银花呀，这可以驱火哈，但是不能喝太多。空调猛吹整夜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几乎不吃主食。中医说的是五谷为养，不吃主食，脾胃气血那就很难去继续供养了哈。还有顿顿生吃凉拌的，重口味吃不停，喝酒局不间断，因为特别夏天啤酒、小龙虾、烧烤就特别好的方式。还有就是吃一顿然后呢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另外长期熬夜晚睡也是很糟糕的。脾胃差的话人就是会出现胃口变差，饭后呢会肚胀，浑身没劲或者是精神萎靡，脸色发黄，手脚会冰凉，大便比较稀不正常，舌头胖大哈哈，然后呢齿痕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做的方式就是吃得对，七分饱，多温少寒，作息好是不熬夜，午睡半个小时，情绪得稳，心态稳啊，少大悲大喜的情况。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够快乐，同时也希望夏天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身体棒棒的。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下，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拒绝欺凌，有爱同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施瑞彤。勿欺负弱小，勿嘲笑他人，看到欺凌大声说不，及时告诉老师，我们都是好朋友，校园生活乐融融。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关于自律这个问题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父母的五个教育习惯很重要。虽然说天性和环境都会有影响，但是后天教育才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咱们做父母的，教育习惯可是太重要了。今天就来说一说五个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清晰而且一致的规则和界限哦。清晰规则让孩子知道了什么是被期待，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然后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和焦虑，帮助他们学习自我控制。具体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和孩子呢一起去讨论一些家庭规则，规矩呢要制定，要权衡，要具体到哪一点。比如说晚上9点钟睡觉，这个玩具要收拾好啊，避免模糊不清的指令。同时呢，父母双方呢要对规则保持一致，规则的这个前后性要一致，然后避免随意改变或者是放宽规则。不只是要告诉孩子不能这么做，更要解释为什么不要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是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承担后果的能力啊。自律的核心是责任感，当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后果，同时呢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呢，他们才会更加谨慎的行动，同时呢逐渐学会自我约束。怎么去做啊？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能力分配一些家庭任务或者是责任，比如说自己呢去整理自己的衣服啊，或者是房间啊，收拾餐具啊，或者喂养宠物等等，让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对吧？第三个就是以身作则啊，示范自律。孩子天生就是模仿者，他们是会观察同时学习父母的行为模式，所以模仿很重要。具体做法就是坚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不熬夜，让孩子看到父母对时间管理的重视。还有就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起码的一个事情吧。要么你不做，要么你说了做了，就得责任重大，把他事情做好，对吧？第四个是培养孩子的延迟满足能力，这个问题我们说了好多次哦。具体做法就是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呢，就培养延迟满足能力。比如说他特别想吃零食的时候，可以跟他说我们吃完饭之后再吃，而不是说我想要就马上有这种方式啊。当孩子呢成功延迟满足的时候，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了这个满足的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个就是积极沟通和情绪引导，这点很重要的。具体做法是当孩子遇到问题或者是情绪波动的时候呢，要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让他们感受到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情况，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命名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是像快乐、悲伤、生气、害怕，同时引导他们用恰当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知道吧？

其实培养孩子的自律性是一个长期而且是漫长的持续过程，要我们做父母的耐心。刚刚所说的五个教育方式呢，其实都不是独立的，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相互关联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生活习惯呢融入到我们所说的自律呀等等方式当中，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帮助孩子逐渐培养出自律的品格和品德。我觉得这一点都很重要，各位可以试一试吧，让孩子变得更加快乐，或者是变得更加的聪明，或者是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则等方式。我们需要每天不断的跟他有引导，每一次学习都是在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我想你是孩子同样也一样的哈。好，我们这时候呢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说。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呢，我们时时荣妹的小朋友的这个作品吧。这个节目呢，是我们常规的课后直播间。当我们想象力遇上了代码，创意才是 AI 时代的专属超能力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期的课后直播间，说的是关于超能力的什么呢？来听一下吧。
2: 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我们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卓雨安。

0: 什么难题了吗？
1: 文老师，我有点难过。
0: 为什么？
1: 我们班小明用 AI 画了一幅很好看的画，老师还表扬他了。哼，又不是他自己画的，是机器人帮他画的。哼，我感觉我的画板都快要失业了。
2: 原来是这样啊。但是雨安，你知道吗？ AI 可以模仿画风，可以画一个完美的人，可是啊，他画不出你心里那个完美的故事。你想想，上次你画的那一幅妈妈的背影，为什么用暖暖的黄色呢？
1: 因为我觉得妈妈在做饭的时候，灯光照在她的身上，我感觉特别温暖。
2: 你看，这就是 AI 没有的东西，情感。 AI 不知道什么是温暖，什么是思念，它只能根据指令去画画。但是呢，在你笔下每一笔的颜色都是你自己心里真实的感觉，对不对？嗯，在这个 AI 随时能生成图片的时代，你独一无二的想法才是最厉害的超能力。
1: 是真的吗？那我以后要画更多自己想的故事，不光是好看，还要有心在里面。
2: 没错，未来的文盲可能不是不会用 AI 的人，而是不会提问、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们呐，要做那个给 AI 下指令的魔法师，而不是被 AI 替代的普通人。
1: 哇，那我以后要去做一个创意魔法师，谢谢文文老师。
2: 拥抱 AI， 但永远别忘了，你心中的创造力才是
3: 最闪耀的星。

0: 时间11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子妍。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和谐网络，你我共享，电信诈骗大家共防。
1: 愿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0: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9: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0: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喝水、降温，适当的做一些说到喝水，真的有点嘴软，你知道吧？因为我一直就是属于那种别人要提醒我喝水，我就喝水哈。我就是很不爱喝水的人，也是极度缺水的人。为什么说自己极度缺水呢？因为体检报告会说明一些问题。

0: 题，好，然后你就是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就是喝水喝水喝水，不能喝太多，但是适当补充肯定是要的。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缺水，然后我就疯狂的喝水，不是说一天要打底喝多少吗？然后我就一下子去，因为我想说反正有空啊，又刚好想起来了，那就喝呗。然后一下子就喝到那个量，后面发现完全不行，太可怕了，你妈透啊哈！不要让自己有这种非那么不规律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也提醒各位，马上很快了哈，这个三伏天也要到来了，大家对于这个暑天当中的一些作息时间，也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尤其是中午啊，中午到下午3点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非常非常热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在外面晃荡晃荡了啊。那有一些势必一定要有一些户外作业的，也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暑的工作。好嘞，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游影视界，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近期影坛的消息。那如果最近有进入到影院看过一些不错的片子，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与我们分享。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冲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嘞，那我们来再来说一说哈，这个马上到了新一轮的暑期档了。那我们看，前不久那个周星驰64岁生日那一天，由他自编自导的喜剧片《功夫女足》开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颇具风爷星爷风格的这种短视频，然后说是可能会在7月10号或者7月17号上。那面对这个弹性定档这种前所未见的招式，各方也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最后。后面我看了一下，猫眼和淘票票都是列为7月待定啊，就是还不好说。那按照道理来说，弹性定档是有一些不讲武的，因为对它的市场秩序和默认规则远胜于当年八角笼中这种超长点映。但是反正也没法说吧，反正因为弹性定档，人家可以说是后期工程大嘛，不确定能否赶上，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些能够缓冲的时间。那看了一下，他现在。是他其实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杀青了，也就是说他后期做了一年整整，也没差了哈，就他一年都等了还等不了那一周吗？只要作品够强大哈，一周半周的半个月的一个月的我觉得都可以，反正一年都等了还差那几天吗哈。其实啊，7月17号上映哪一部电影，就目前成为了今年暑期档，很大的一个谜。不仅是星爷不敢公然的啊、就是确定这一天，就迄今为止，所有定档影片都有意无意的绕开这个周末。6月之前，整个暑期档是属于真空地带，先行定档的影片很容易抢占到优质的档期，避开7月17号的迹象还不明显。一直要到6月后，官宣定档暑期的影片就有一些在挑对手或者不挑空档的一个意思了。你瞧一瞧啊，6月1号，邢文雄的代表作《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指导，白敬亭、魏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特立独行》就定在了7月3号，避开了7.17，挑了好莱坞人气角色小黄人的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作为一个对手。后面呢，那个谁啊？程腾哈、啊，程腾指导，然后雷松然、张程配音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在了8月8号，也避开了7.17，哈、啊，然后当时挑的是那个《年会不能停2》做对手。再来八仙啊，定在了7.24啊，也避开了7.17啊，然后选的是这个杜江、易烊千玺主演的那个战争电影《澎湖海战》哈、啊，然后再来白雪的那个指导杨紫琼、刘昊然主演的《魔方小姐》定在了7月3号，然后呢避开了7.17啊，你看是不是就？都为啥呢？不太理解。然后包括后面还有那个想你了，定在了7月24号，也是避开了7.17。还有黄磊啊，这个等等，不对，黄渤、吴磊啊，黄磊组合，黄渤、吴磊。他们他那个应该是算是科幻电影哈、啊、叫群星闪耀时，他是定在了8月1号，也你看也避开了7.17，而且人家挑了好莱坞超级英雄大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做对手，所以啊就很神奇。我不知道为啥哈、啊、就是大家嫌弃他，还是说就是特意避开他？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很冷门的档期，更可以说在暑期里面算是很黄金的地段了。因为你想一想，我们通常7月上旬正式放假嘛，那中旬下旬肯定是活跃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这个时候上就应该来说要比较有吸引力的，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有意无意的避开了这个时间点啊。那纵观历年暑期档的票房片单，排名靠前的重磅影片很多也都是选在7月的中下旬陆续登陆的。我看了一下今年即将上的，有欢迎来龙餐馆，还有转念花开，还有八仙、年会不能停二，这些都是关注度目前比较高的啊。

至于说最终票房如何，大家为哪一部剧而买单，哪一个片子买单，还得看后期的口碑了。我还是觉得

反正你只要内容过硬哈、啊，这个在哪一个时间段上映，其实都不能决定很多事情啊。它可能只是一个契机，但如果你作品的内容过硬，我相信厚积薄发也不是不行啊。

再来说一说，最近又有一部大爆剧《长改短》失败了，这一次翻车的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嗯，这一部原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它算是一个长剧了，是在2018年播的。当时不仅是创造了网播神话，更是捧红了很多核心主演，并且《香蜜》还是古偶品类当中为数不多拥有长尾效应的作品。根据云和数据，在播出6年之后，其正片有效播放量突破了150亿，后劲是相当持久。短剧版《香蜜》上线之后呢，上部啊尚能凭借 IP 光环抓住一丝黑红的热度，最高红果热度值达到5537万，而近期上线的下部则是算是红黑俱灭了。你会发现它的热度和讨论度啊，双双归于平淡。那几番话题更迭之后呢，嗯，你就会发现，反倒是8年前的长剧《香蜜》又迎来了一波宣发期，就各个名场面在社交媒体上再度翻红。短剧版的《香蜜》就像网友说的，是在毁 IP 啊，所以说口碑是真的不好。那女主林香蜜是王云英演的，被设定为香蜜女孩，对香蜜的剧情烂熟于心。剧中的泪海则是设定为香蜜女孩的眼泪汇聚而成，可见这个主创对长剧和他的一个剧粉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因为这部剧我是没看，所以我没有办法做一个什么什么对比啊。但是有看的朋友给出的意见看起来就是不太妙哈。前段时间有网友在调侃啊，就是说这个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学。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一些 IP 剧的长改短吧啊。就当原著作者加 AI 制作的路径彻底的跑通之后，这短剧赛道迎来一批由原作者亲自打造的正点改编长改短的局面，真是挺有意思的。

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个作品，我都在犹豫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说实话我很少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但是我在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睡着了。可是我睡着不是因为它很不好看很无聊，恰恰相反，是因为它真的很吵很闹，然后那些动静非常大。那碍于说我可能白天也比较累，然后就是真的有点读不懂它的时候就真的睡着了。但是我睡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还有三分之二我是有看的，所以也是可以跟大家浅谈一下哈。这是一部 A24 出品的恐怖片哈，然后呢很神奇的是，这一部是改编自导演自己的一部现象级的同名短片，不到十分钟。之前导演也拍过一个类似的设定级的短片合集，内容就是从他那些逻辑不断丰富后世的概念。我之前看过其中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这本身跟电影关系不大，就是大家不需要提前去补课也能看懂这个片子。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主要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很矛盾啊。一方面，电影的大部分文戏我觉得是有点无聊的，就导演可能大概害怕大家就是也觉得无聊，所以他在就是渲染的部分或者说一些音效啊一些什么内容给出了很蹦蹦蹦当当当，所以我就说他不是一个很无聊又是一个很无聊的，是这样子。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导演其实是很有才华和创意的，然后这个概念也是很新的，很像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很像我们经常做梦梦到的某一些画面，甚至非常的真实，很难去评价它跟什么。

除非对方也被你拉进这个噩梦之中了。那这就是这个心理恐怖片比较有趣的，编剧的方向啊，然后我觉得它也是属于那种可能也比较矛盾的，不可描述，它确实有一些恐怖的部分存在。然后就像我说的，它的那些音效什么蹦蹦蹦噔噔噔的那些，然后它的概念其实也很好理解。你知道我一度又去搜了一下，说它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害怕自己理解错误啊。它就是从现实延伸出去的那种异维度空间，包括我们很熟悉的现实部分啊，黄色的墙纸啊、家具啊、浴室啊、单元楼这些平面，就是又现实又虚拟和。这种来回的切换，然后混沌，然后无所归依。至于说它这个恐怖感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做梦到过那种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或者拉一个什么东西拉不住跟着一起掉下来那种，就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了啊。我是如果说你只有一张电影票，我是觉得你可以选其他的那如果你有两张的话，这个作品也可以去满看一下啊。因为这一直到最后的尾巴，我都不太敢相信我到底看了些啥，主要还是因为我睡着了，我也不好意思多说啥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看了这部作品的后世，后面的后，然后室内的是后世，有一种精神世界，因为它里面也有讲到一个在寻求精神医生那种啊，那个叫啥治疗啊，所以你就看着看着感觉好像有一种要陷入那种迷思当中的。

啦，近期如果有什么好片子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因为马上进入暑期档，其实还是会比较丰富的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劳动最光荣，我是家务小能手。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林涵琴。自己的书包自己理，自己的碗筷自己洗，帮妈妈摘摘菜，帮爸爸倒倒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当天，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个女子啊，花6万块钱去装爬楼机给全楼用，结果遭到了抵制哈。上海浦东新区啊新源物业小区，曹女士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自掏腰包6万多在老旧楼栋安装着座椅式爬楼机，但是这个机器啊装好了却一天都没有用，如今还面临被强制拆除的窘境。她家是住在6楼，母亲因为车祸腿脚不便上下楼困难，楼栋呢又不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她向楼内12户居民做意见征询之后自购安装，然后呢这个物业闻讯就叫停了，并启动2次征询，同意的人数反而更少了。反对居民是担心说影响通行，妨碍扶手，那属地的城管认为说爬楼机的安装在公共通道且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是属于违法搭建。平安办指出了，楼梯的宽度只有1.2米，轨道最宽是占53厘米，最窄是只有67厘米，不满足消防安全要求。那居委会表示说支持孝心，但呼吁上级对爬楼机安装出台更清晰的政策指导。目前这个爬楼机已经是基本安装完毕，却没有办法使用，然后他也已经付了5万块钱的一个款项了哈。其实消防是基本问题了，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方便而把这个置之不理。你说万一有火灾可怎么办？肯定是不能给过的哈。即便说你是自费，你是为了大家好，但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关注最近河南，一个15岁的追星女孩为了领小卡被骗了14万，李女士哭着求助说，光想扇自己脸了哈、啊！这15岁的女儿啊，追星领小卡啊，却轻信网上的陌生好友，被骗了14万，不仅存款没了，花呗、放心借等额度也全被刷爆了。她说：“我月薪才3000，还有俩孩子，一夜之间就把家给掏空了。”李女士的女儿小月说：“当时对方称是警察，威胁她转账，还不能告诉家长，害怕之下她就照做了。等钱被转走，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被骗了。”李女士跟记者说，女儿转账的时候说需要找回一下账号，没仔细看页面就给人脸识别了。支付宝客服了解情况之后称将尽力联系商家帮忙协调退款，但没有办法保证100%的成功。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将会尽力追回被骗款项。警方也提醒，公检法机关不会线上办案，不会索要密码和验证码，如果遇到恐吓威胁应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不要隐瞒。那目前暑期来临，孩子使用手机的频率也增加，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好反诈教育，谨慎进行支付验证，以防上当受骗啊。

能理解，哎呀，有多么的无助。孩子这方面的教育一定不能缺啊！确实，我们家长自己也有问题。现在有一些手机跟钱包死死绑定，给孩子玩啊，就是可能还要想想这个办法。然后包括告诉孩子一些密码的呀，就觉得孩子不懂啊，是不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懂不懂了啊。都别说小朋友，那包括一些大学生被骗的还少吗？近期隐翅虫进入到了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之后很容易引发皮肤炎症。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的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如果随手拍打碾压虫体，毒液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这边也要提醒，如果说隐翅虫落在身上，可以采用吹走、用流水冲走等方式进行驱赶。如果不慎沾染了毒液，也要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者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减轻皮肤损伤，严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治疗。不要想着一看到它就想拍死它哈。这两天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限制快度过地包装的要求正式实施了。新国标也会把包装箱适配，包括它的一个层数啊、胶带的用量列为一个比较关键的指标，明确减量底线。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能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能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像一些小件的首饰啊、易碎的水杯、生产土特产、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特殊用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重灾区。以往啊，行业普遍是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缠绕的一个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的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一个打包方式啊。有的时候光拆呀、就拆老半天了。减少胶带势必要替换更结实或者设计更合理的快递盒啊，这个我觉得一定也是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说减少它的包装成数。因为对消费者来说，我也是希望说减量，但是呢安全性要有所保障啊，不能到了我手上因为减量了，然后那边坑坑洼洼，那边破一个那个，那肯定是不行的啊。还有一些泡沫啊，就是那种车啊，泡沫车，哇，光拆完之后整个家都是那种泡沫碎，真的烦死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分享，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健。那也别忘了咱们行驶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小心行驶啊，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0: 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它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菜式哈。怎么说呢？我感觉常见它是在披萨啊，然后它这个菜啊叫京菜，它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药材兼食材，就是它既可以当药，然后又是菜哈。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今天的这道菜我确实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叫京芥油馍哈。年年吃京芥，经典的就是凉拌京芥、京芥蛋饼，那也有一些创新的，现在有一些店面在卖那个京芥柠檬茶啊，或者京芥肉末盖饭啊。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京芥油馍啊好吃。河南的馍多的数不胜数啊，包子啊、馒头、花卷、饼都叫馍，油馍是饼类的馍，比起河南另一种死面不加油直接烙的那个烙馍，油馍因为它有一层油酥嘛，所以更酥香，层次也分明，不单能卷菜，还可以升级为单独的小吃，直接撕着吃，或者是配胡辣汤吃。它像手抓饼一样层层起酥，但完全不油腻，外壳酥脆，里面是肉肉的，又带点韧劲儿，而且每层中间会有香料味儿啊，随着热气喷发，好绝的一个碳水。油馍的做法在面食里面算是比较基础了，不用发酵，只需要把面团醒一醒，提升它的延展性啊，然后擀开，抹上油酥团，然后再擀成饼，在烙就是锅里面烙熟之后，油酥自然会在饼中形成分层。油酥用油、面粉、香料调制而成，各家有各法，主要是放的香料不大一样，像我们有那种十三香加辣椒面加芝麻盐加花椒粉的这种调味，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图省事儿，你就五香粉加盐就可以了啊，或者直接用一些复合调料啊，市面上都有在卖。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这道菜真的好好吃，你单吃它也好，包其他的这个面食或者菜也好哈。首先我们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2克盐，95克的沸水，95克的凉水，10克食用油，再加荆芥、葱花适量。油酥的部分就是准备30克的面粉，2勺的油，1勺十三香啊，然后适当的辣椒面。爱吃辣你可以多加一点点哈，然后面食也好，我感觉终究有点辣味会更加刺激口感一点。然后2勺的芝麻盐，1/2勺花椒粉。你300克的中筋面粉里面就加2克盐，搅拌均匀之后，把面粉一分为二，一半倒沸水，另一半倒冷水，搅成絮状，再加10克的食用油，下手揉成稍软的面团，盖上保鲜膜松弛个20分钟。荆芥去梗留叶，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碗中再加30克的面粉、十三香、辣椒面、花椒粉、芝麻盐，混合均匀，再泼入2大勺的热油，搅拌均匀，就会得到一个酸奶状的油酥哈。松弛好的面团分成4个面剂子，团圆之后呢，擀成长方形的薄片，抹上薄薄的一层油酥啊，再铺上荆芥，撒上葱花，卷起来，给它两端收口，拧成麻花状，撒上那个粉，给它压扁就行了哈。面饼给它松弛5分钟之后，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去擀。爱吃薄一点的你就薄一点啊，爱吃这个香脆口感的哈，或者说有韧劲儿的、有肉感的，你就靠厚薄自己去拿捏。锅里面加一点油，再放那个油馍，我第一次没加油，它超大哈，敢超大敢得黑啊。一定要记得加油哈，然后表面再涂抹油，这样可以防止它变干。接着盖中小火煎个2分钟，翻面继续煎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啊，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我觉得它比很多的那个面食都要好吃，口味好，然后也是那种比较干净一点的。我这个干净不是说它脏哈，是说就是没有添加太多其他的，因为有一些饼它会加什么那个什么萝卜碎呀、啥啥啥的，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这样干净纯粹的，真的很好吃。当油饼两面鼓起一个个小泡泡，逐渐有那个
豹纹的那个图案啊，就差不多是 OK 了啊，你就可以给它起锅了。油的薄片咱们就给它撕成小块啊，就零食也好，单吃也好，因为它很薄，然后荆芥的香气就显得格外的明显。哇，再加那个麦香啊，鲜香啊，我就太喜欢这种口感了。这也是热量不低啊，不能说它很高，只能说它不低。这料它也好像有地方叫它猫薄荷，是不是？也有人会误以为它是九层塔，不是的，它比九层塔凉和冲，它的味道有一种木姜子的味道。好，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今日菜单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挺热的啊！这种热不单单是说我们要降温，然后真的一些生活啊、饮食啊，适当的调整一下、调节一下。这种天气，说实话，你太油热的，你真的也吃不太下啊。这是最影响胃口的一个季节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见。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中美小主持人丁楚涵。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扩容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注意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消防安全很重要，时时刻刻要警惕。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红啊，啊，就我底子打的秋瓜，啊，夸伟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秋瓜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8: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9: 老红啊，最近啊，不是看你的唱歌。
8: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明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好，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子渊，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

0: 千钧一发之际，刘铭传果断率军增援护卫，与法军展开殊死搏斗。他沉着指挥，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歼灭敌军300余人，余者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又死伤100余人。而刘铭传的儿子已在冲锋中被法军的炮弹击中。
1: 元帅，我们找到少帅了。太快了，
2: 圣云，圣云，
3: 爹，
2: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爹来晚了，
3: 爹，爹让杨儿占了台湾岛。
2: 圣云，放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绝不会让人占了。
3: 爹，儿疼，儿疼。
2: 圣云，圣云。
3: 圣云，你客死异乡吧。

爹，爹再看你一眼，不能让你娘看到你这样子。 我们爷儿俩出发前，你娘一夜没睡，焚香磕头，许愿舍出10年阳寿，保佑我们爷儿俩平安返乡啊！

这件白袍，也是你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现在，你让杨炮打得残缺不全，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啊？你就狠心撒手西去，让爹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刘铭传弃基隆保护伟，取得了著名的护伟大捷。这是中法战争中转折性的一战，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果敢的决断力。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停战协议，中法战争宣告结束。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却在谈判桌上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1: 亲爱的古巴司令官，我们赢了，清朝政府又给我们赔偿了。
2: 我们到底赢没赢，我心里知道，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曾经是法兰西的骄傲，可刘铭传让我钻进了空荡荡的基隆，羞辱至极。
1: 司令官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如今我坐困澎湖，病魔缠身，记着刘铭传，他收得了台湾，他治不了台湾，保不住台湾，不能叫他站住脚，绝不能。
1: 司令，司令，
3: 来人，
4: 在。
1: 古巴司令，

0: 太后，老臣以为刘铭传抗旨不遵，罪不可赦呀。
1: 太后，刘铭传忠心可鉴，其子刘盛云为国捐躯，理应嘉奖。
2: 刘铭传一意孤行，太初一己，暗藏祸心，通谋不轨，此人难堪大任啊。太后不可轻信。台湾一战，刘铭传打出我大清国威，实属不易。
3: 好了，锅造个李纨。李中堂，
4: 臣在。
3: 台湾建省，就叫刘铭传当巡抚吧。
4: 这
5: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12日，也就是光绪11年9月初5，清政府下诏将台湾从福建省分出，单独建省，刘铭传出任首任巡抚。台湾建省后百废待兴，担任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励精图治，从设防、练兵、清赋、抚藩四大要务入手，推行一系列改革。他爱这个孤悬海外的宝岛，看着他美丽富饶，却闭塞落后，心忧如焚。
6: 老爷长吁短叹，遇到难事了。
7: 入秋以来，已发生数起藩人杀害垦民事件，不免彻夜担忧啊。
6: 老爷，喝茶。
7: 哦，谢夫人。
6: 我有几句妇人之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7: 哦，好，夫人请讲。
6: 我到台湾后，为了感谢给盛云收敛的莱雅，到山上跟原住民接触过几次。那个莱雅虽为女子，却通达知礼。
7: 哦，
6: 她跟我说，台湾当地有土著及高山族人，汉人称他们为番人。官府采取隔离政策，勘戒历时，严禁汉族移民和原住民来往。
7: 是啊，隔离政策显然收效不大。番人不得教化，每年仍有大量汉民被杀。
6: 所以杀是杀不过来的，禁也禁不住。只有抚藩才是正途。
7: 抚藩，
8: 老爷，李同恩李将军求见。
7: 哦，让他进来。
8: 这，李将军，请。
9: 李同恩参见爵帅。
7: 同恩，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
9: 哦，爵帅，前几日番人下山劫掠粮食，发生殴斗，衙门死了三人。于守信于大人恼羞成怒，连夜调拨兵马，明早即上山剿民。
7: 哦，
9: 因事关重大，同恩特地前来禀报。
7: 梁大人是否知晓？
9: 梁大人抱恙，衙门的事情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7: 哎，我大清有多少这样不作为的官员？那于守信
0: 为何反应如此激烈？说呀。
9: 死的人里边有他小舅子。
0: 你传令下去，官兵不可妄动，不可把事态扩大。
9: 这但是于大人朝廷有靠山，他若不听命令，属下该如何处置？
0: 你按律拿下，如有违抗，格杀无论。
9: 这属下告退。
0: 这个于守信骄横跋扈惯了。
6: 老爷，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哦，方才夫人所言倒是帮我理清了思路啊。
6: 哦，
0: 治理台湾千头万绪，但首先是平内乱，藩民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不能发展。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被生番这块大石头压在胸口上，四肢就会血脉不通，呼吸不畅，势必引起全身不舒服。
6: 那老爷想清楚了？
0: 嗯，清楚了。真正让民众稳定的还是民生啊。就从抚藩开始吧。

0: 什么祸？
1: 塞下，巡抚大人的夫人几次带郎中来给族人诊病，你还去下山抢粮食？
0: 我们没有出头，不去抢怎么办？总不能饿死。
1: 你抢点吃的就算了，你还杀人抬狼。
0: 哼，我杀的是官府那些坏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抓了我们族人就杀。
1: 你杀了官府的人，官兵要来剿灭我们怎么办？
0: 我去召集附近的部族，联合起来跟他们拼命。华国人说了，如果我们跟官兵开战，他们会给我们洋枪和火药。
1: 什么？你什么时候见了华国人？
0: 下山抬狼前，有两个华国牧师在溪水旁等我，还带了传话的医官。
1: 哎呀，糊涂啊！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我商量？洋人是外寇，能信吗？
0: 我不管呐、啊，只要族人能吃饱肚足，能活下去。
1: 洋人比官兵更狠，你忘了他们怎么炸死我阿爸的？
2: 塞下，塞下，塞下，巡抚大人刘平凡来了，
0: 肯定是逃命来了。族人们，拿上弓箭和长矛。这个刘明传，他杀人如麻，肯定是要大开杀戒的。李江，他带了多少官兵来？
2: 就带了一个人，女人。
0: 啊？就只带了一个女人？
2: 是，好像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胡人啊。
1: 啊？胡人来了，我去看看。
0: 哎呀，莱雅，你不要气呀、啊！哎，弓箭手，藏在附近的草棚里，其他人跟我过去。走。
3: 刘大人到了，
1: 巡护大人，夫人，这边请。
4: 老爷，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起的女豪杰，莱雅。
5: 莱雅姑娘，哎，我们见过。
1: 巡护大人，救过我们的孩子，在下恩人来了。
0: 哼，要真是恩人来了，我们有酿好的美酒。但是敌人来了嘛，我们就有弓箭和长矛。
1: 塞下，你
4: 莱雅，莱雅，我们这次前来不是叙旧，也不是来索命的。
0: 按照你们汉人的话来讲，属黄鼠狼来给鸡拜年吧。
5: 塞下，你对我们汉人语言很了解呀、啊？啊，我这次来送给你们一些粮食种子，
4: 啊，还有播种工具。以后啊，官府派人上山，教你们耕种技术。等收了粮食，就不会再饿肚子了。嗯嗯，
1: 太好了！在下，快拿上美酒招待巡抚大人。
0: 莱雅，小心铁证壁里面有毒。
1: 按我说的去做。
0: 你。

0: 那我刘铭传即兴吟诵一段七字歌，劝君切莫去豺狼，豺狼不能当衣粮，莫如规划心不变，学习种茶与耕田。嘿，你来听我七字歌，从此民番无仇怨。
1: 各位族人们，听懂了吗？
2: 行政大人，
3: 夫人，
2: 我们听懂了。
4: 我们也听懂了。
5: 哎呀，你们还真信呢？他绝对是骗人的。
2: 闭嘴，山上，你再乱说，我用竹针哄上你的嘴。
5: 你是被他们姑母俩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2: 你才被洋人灌了迷魂汤。在下不要再跟洋人见面了，他们比山上的毒蛇还要狠毒，只有我们自己家的人才会对我们好。
0: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同根同源，都是一个老祖宗，分什么里外，又何必打打杀杀。我刘铭传在这里保证，从现在起一视同仁，在台湾岛大力推行开山抚川，鼓励你们开垦荒地，教你们耕耘织布，还要创办翻学堂，教孩子们读书认字，比如我刚才吟诵的七字劝番歌，劝君切莫去豺狼。
4: 劝君

0: 刘铭传带兵征战多年，他对洋枪洋炮的厉害深有体会，在加强台湾防务上尤其用心。刘铭传根据台湾四面环海的地理特点，集中解决炮和船这两大问题。
1: 澎湖不独为全台之门户，亦为南北洋之关键，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中法一战可见台湾防务之重要。
2: 谨遵决帅训诫。
1: 李同恩，
3: 我正在
1: 接任于守信，在海防前线修筑新式炮台，从国外购买先进后膛炮，以澎湖作为海防建设的重点，派水师驻扎，添购兵船，改变台湾水师无船的状况。
3: 末将领命。
4: 学帅，李同恩接我之任，那我呢？
1: 即日起精简士兵，保留35营。
4: 学帅，您一边说要加强台湾防务，一边又精简士兵，是何用意？
1: 于守信，我问你，这修筑炮台的预算做得大，修筑起来的炮台却不堪一击，你负责监工，是何原因？
4: 如何修筑，那是工程师设计的，与我无关，预算的银子有没有进我的腰包？
1: 哼，没进你的腰包，那也是进了你亲眷的私囊了吧？
4: 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1: 来人，
3: 在，
1: 把这个军中蛀虫给我拿下！
3: 抓！
4: 放给我！放给我！
1: 老实点！
4: 刘铭传，你敢动我，你可知后果？
1: 于守信，你祸国殃民，罪不可赦，铁证如山，举报你的案宗对其一人高了。

0: 当众斩首。
1: 这，
2: 你干什么？你胆敢私自斩下超平民官？梁大人，梁大人救命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1: 绝帅，绝帅，念在余守信是我多年的属下。
0: 梁大人，饶过余守信，我刘铭传怎么面对台湾父老？大家浴血奋战，抗法保台，余守信却大发国难财，其罪可诛。他暗地里勾结法国，教唆属下挑起藩民争端。梁大人可详看这些来往书信？给。
1: 余守信，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次。我也救不了你了，
2: 梁大人，梁大人，
3: 刘铭传，
2: 呸，
3: 刘麻子，大清那么多贪腐，你拿老子开刀，我告诉你，我余守信是贪了是占了，可我拿的是小头，你有种去动动老佛爷身边的人，你放开我，放开我。
0: 是啊，我杀得了一个余守信，还有多少个有靠山的余守信我杀不得呀？腐败不除，势必亡国。斩！
4: 元帅，余守信已按律斩杀。
0: 传我令，台湾兵力重新部署，定海四营驻北路，明字四营驻基隆，镇海八营驻后山。李同恩听令。
5: 末将在。
0: 台湾孤悬海外，不遇外敌挑衅，与大陆联系被切断，军火供应势必无法接济。我欲创办军事工业，军械局、兵工厂和火药局，既能制造弹药，又能修理枪械，以精通机械，全权负责。
5: 这
0: 各军操练，我特别聘请了教练，有请。
6: 哎 ，hello，
7: 见到你们很高兴。
8: 洋人，
7: 就是
8: 对，是洋人，
9: 什么洋人？
8: 就洋人训练我们的队伍，
9: 就是啊。
0: 中国不变西法，不出十年，势不可为。我们必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术，让这些洋教练帮我们训练队伍。
8: 元帅，敢开这个先河，小心暗箭算计，这朝廷上下人言可畏呀。
0: 我刘铭传敢做敢当，这些举措全都写成奏章，面呈皇上。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三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季冠霖，第四集。

0: 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乡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际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可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3: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0: 谢皇恩。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助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1: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众保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
1: 哎，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
2: 留任？
1: 我刘明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0: 老爷，
1: 我不留任了，我要辞官还乡。
0: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前山。
1: 嗯，
0: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1: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0: 这
1: 啊，
0: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

0: 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0: 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人，你还有巡抚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我们定会用心看顾。
2: 巡抚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玄堂，我会被捕子的。请投望明月，给同生共享。
3: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4: 刘大人啊，学会了种粮食哦。我再也不杀人呆狼了。
3: 好，在下。
4: 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揪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的。
3: 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4: 对，撤，撤，撤。
3: 是我的白马来了。
5: 绝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3: 好，夫人，收好。
0: 老爷，
3: 我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0: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
5: 绝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啊，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
3: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都回去吧，别送了。
6: 巡抚大人一路平安了。
4: 大人，我用口簧琴为你送行。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同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教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千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

国继子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

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你护着国际子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已经习惯了肥细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啊。
0: 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
3: 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3: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倒地身亡了。
1: 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子白盘也有响动。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3: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什么信
0: 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白马，白马，看，
0: 老爷，小心！
1: 白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啊，
0: 不，老爷，你吐血了！
1: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还我台湾！

扇杯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活祭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然而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统山河日月。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荣，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塞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历史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王策邦。错放是垃圾，分类是资源，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宣传者和行动者一起呵护绿色家园，共同为我们的地球多添一抹绿色。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天上的黄河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我问你的家，那北边说。So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

0: 倒不全是。
1: 哦，
0: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也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
1: 嗯，
0: 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1: 好啊，
0: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1: 太好了。
0: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1: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0: 哎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1: 那就好。哎，秦妈，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哎
2: 呀，单局长，
1: 哎，
2: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1: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2: 哦，齐老师，
0: 您好。
1: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
0: 哎，
1: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0: 金校长，
2: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1: 对对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0: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1: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哎呀，
1: 啊，齐妈走了啊，再见。
2: 哎，你去忙，你去忙。
1: 哎，
2: 放心，放心吧。齐老师，
0: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0: 啊，好。
2: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0: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0: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0: 谢谢金校长。
2: 哎，没事没事。
0: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2: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0: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0: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
2: 哎，
0: 行不行？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2: 哎呀，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0: 啊，
2: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2: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 可惜。

0: 机呀、啊。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0: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啊，再碰上天灾，啊，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呀，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啊，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开会了
4: 啊！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
5: 吧。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6: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7: 就是啊。
5: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6: 哎，
5: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8: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5: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9: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0: 就是我们
5: 中心。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1: 这不，
5: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 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嘿，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8: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9: 秋子，
5: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4: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就是，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就是，哎
5: 呀，乡亲们，
4: 飞机的这花，
5: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那
4: 真的吗？
5: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4: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5: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7: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10: 谁敢种啊？
9: 就是啊，
8: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5: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4: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8: 二婶啊，你这怎么打算的呀？
7: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8: 就是啊，前面没好人，四年就这样了，
4: 谁了？
8: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绣花子，
4: 哎，
8: 绣花
10: 没来，
4: 没来，
10: 怎么来啥？哎呀。
8: 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4: 对，
7: 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8: 这是哎呀，
11: 乡亲们，乡亲们，哎，这就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5: 算了，慢慢来吧。
2: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2: 甘老哥，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5: 甘大哥， 你和嫂子在家吗？

0: 哎呀，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1: 提不成，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2: 走。
1: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
2: 我死不了，
1: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
0: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着，
1: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0: 不行不行，涂大的很，杨一头灰上。
1: 爷，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好不容易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0: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这大龙。
0: 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1: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吉他，
0: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0: 我不跟亲生，你抓你呢？
1: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1: 穆家，你看。
0: 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 哎呀，嫂子，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呀，是吗？
0: 对呀，嫂子。
1: 以前
0: 呢，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 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 是吉他，
0: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2: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0: 还不是你惯哈的？
2: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0: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
1: 大龙刚下地跑，你就叫那唱歌，我家常来常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2: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2: 哎，不是，啥也没。
1: 哎，
0: 好了好了好了，
1: 那个，
0: 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2: 我想去，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0: 哎，
1: 嫂子，
0: 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来，你给咱戴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0: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1: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0: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
2: 我能想到靠种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种养育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哎，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养育能开花。<笑>
1: 能理解，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3: 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 奔流不息，爸，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Go!

0: 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啊，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盛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嗯，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哎，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哎
1: 呀，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啊。
2: 老金，老金，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2: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3: 哦，齐老师
1: 你好。
2: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2: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2: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呀，啊，齐曼走了啊。再见。哎，
3: 你去忙，你去忙。
2: 再见，
3: 放心，
2: 再见，
3: 放心吧。齐老师，哎，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3: 齐老师，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哎，
3: 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

0: 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1: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0: 对对对。
1: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0: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1: 你认识孔教授？
0: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1: 哎呀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0: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1: 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0: 啊，
1: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1: 啊，
0: 金校长，
1: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呀，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啊！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开会了
4: 啊！
3: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 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
5: 啊，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哎，
4: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4: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8: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9: 就是我们中心。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0: 这不，哎，
4: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7: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11: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12: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
4: 乡亲们，
12: 飞机的这花，
4: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12: 真的吗？
4: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嘛。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12: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种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4: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3: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13: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

0: 这事儿啊，咱们单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海亏的呀！哎呀，
2: 二婶，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
0: 嗯，
3: 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就是啊，
3: 前面怎么打仗，事情就这样了。
0: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
5: 绣花，绣花子，哎，他没来。
0: 怎么来着？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凑什么心呢？
5: 没来。
0: 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凑什么心呢？
5: 没来。
0: 这对对，
5: 要是绣花中，我们就跟着中啊。他要是不中，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算了，慢慢来吧。
6: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0: 我是老李，我会单局长来看你们了。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7: 你还知道回来你啊？你给我走，你走，妈，走啊！你妈，你干啥呀？疼呀！哎，你这刀不回来了，滚！这我再不回来了，滚得远远的。哎呀，
0: 这嫂子。
7: 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这是啊！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的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破。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7: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7: 行行行，提不成。哦哦，局长，走走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8: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斧头这干啥呢？啊！我死不了。
0: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坐着。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8: 哎，不行不行，土大的很，杨一头灰上。
0: 爷，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8: 哎呀，这。
0: 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8: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8: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是吉他，
7: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8: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7: 我不跟亲生，你抓你呢。
8: 啊。
7: 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拿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
9: 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哎呀，
0: 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呀，是吗？
8: 对呀，嫂子。
7: 以前呢，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孔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8: 是吉他。
7: 你能不能不犟嘴？

0: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1: 还不是你惯哈的呀。
0: 哎，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不，啥也没。哎，
2: 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哎，
2: 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啊。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爸，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于文涛。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朱妙可。天气热，想玩水，一定要有大人陪。野河沟危险多，不私自下水去嬉戏，游泳要去正规池，安全护具穿戴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海边玩，不乱扔垃圾，贝壳沙子不带走，保护红树林，爱护小鱼虾。我们是海思明城的小主人，让石狮的海永远清澈美丽。
1: FM 幺零四七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石狮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

0: 和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0: 大爷，
7: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小滚石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12: 放学喽！
13: 你们干啥去？
12: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1: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时间。同时呢，我们白天是有重播啊，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哄孩子，有人说谁不会哄啊？但今天来说说呢，以哪种方式哄他，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呢？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看到你一直在努力，这呢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哈。比如说他考试没考好垂头丧气，或者呢是他有些事情没做好，这个时候呢先别批评，先肯定他的努力哈。你可以说这个，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很用功，每天都认真复习到很晚，那一次呢考试其实没办法代表什么，重要的是你自己付出了努力，爸妈都看到了。这样说的话，他会明白过程是比结果更加重要，努力才是他进步的关键哦。第二点是，这个错误很有价值，你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策略呢？哎，比如说他这个题目做错了，你别说哎呀这个问题我教你多少次了哈，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引导他，把错误变成是学习的机会。我们试着说，这个题目错了是吧，那没关系，正好我们可以来知道

报一下哪里需要加强。来，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目呢，我们公式没套对啊。他说的是这个加减乘除，那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加好呢？还是说我们解题方式和方法不太对呢？第三个是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啊？爸妈想听听你的思路。哎，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直接给答案哈，首先先听听他的看法和想法。这个方式能够激活孩子的自主思考能力，同时可以传递信任感，然后他会积极动脑筋去做一些事情，去想一些事情。第四个是你今天背单词特别专注，这个状态太棒了。与其泛泛的夸他你真的是很棒，我们不如指出孩子哪里真正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这边背单词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一下，特别专注，这种学习状态是特别好的，要继续保持。那第五句是暂时没做到没关系，我们来看看哪些方法还没有尝试过呢？当他遇到挫折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怎么说哈？这个时候先别灰心，引导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哈，我们这次没成功不代表以后不行，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去尝试一下？换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或是可以找到突破口。这是培养他的韧性思维的方式。那第六个是你上次这道数学题的解法很有创意，老师都没想到吧？对。当你发现他身上有跟孩子不同、跟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或者是闪光点的时候，别忘了要给予肯定和表扬。你可以这样说，上次这道数学题解法真的是太奇妙了，连老师都没有想到哈。但是我们按照书本的做法，我们应该是这么去做啊，继续保持这种创新精神，你会越来越厉害，也会越来越有动力和进步的哦。还有就是第七种方式，不管怎样我们都能够相信你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其实最后这点呢是很重要的，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同时建立牢固的安全感。你可以这么跟他说哈，不管是结果如何，爸妈都很相信你，也相信你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我们会陪着你，然后呢支持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那么这种相信的和支持也是孩子非常坚实的后盾哦。让他们敢于突破舒适区，勇于追逐自己的梦想。相信爱才可以成就爱。这首歌曲来听听周兴哲。

0: 相信爱，因为我们心中有大爱，所以孩子越来越好。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消费型快乐，如果给的越多，其实孩子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好难带呀，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Saiba que isto em mim provoca imensa dor, só privilegiar。为啥现在孩子啊越是满足他他越是不开心呢？比如说我这个之前有一个朋友呢，前两天在说一个事情，他说呢儿子呢才6岁，家里很多玩具比如说是像奥特曼的卡片呢，就这个小山一样，乐高拼的很多很多都没地方放了，周末呢不是去商场就是去各种儿童乐园啊，像吃穿玩样样都是给他最好的，可是他怎么还是天天哭天天闹，动不动就发脾气呢？只有一个要求没满足，立刻是非常生气了。现在问题就是除了刷手机和买新的玩具，他对啥好像都不怎么去感兴趣，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对不对？好奇怪啊，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冰棍是1.5元，然后呢小人书是很好看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个下午或者是反复看好多好多次可是现在呢这娱乐方式多了，然后你可以看的东西多了，反而是变得不开心了，孩子这个快乐呢反而是变得这么金贵，情绪还这么不讲道理，到底是为啥了呀？你看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是早就被短视频和网购这种马上爽的感觉给惯坏了吗？真的是马上爽。现在这种买买买的风气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快乐更多的是体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爬山，周末的时候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啊，或者呢是一起去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在故事当中去遨游，或者是全家一起动手去做顿饭，吃起来好像好香啊。那除了体会到了做事的不容易和成功喜悦之后，别的啥也没有了，对不对？你真以为孩子内心是一个无底洞，拿钱和东西就能塞满的哈？好像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别拿买买买当做是万能药了，它掩盖的就是咱们父母的懒惰。这话说出去可能会有点透心凉。真的，如果他闹给他一部手机他安静了，比如说他这个有东西呢没做到，跟他说反正你做到之后给你买手机买什么的哈，懒得花时间去陪，懒得立规矩，懒得真正去了解他心里在想啥，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其实现在用钱买快乐的套路呢不只是针对孩子，整个社会都这样，商家会告诉你买了就能快乐，结果呢大家好像越来越焦虑，越来越不懂得满足我们真正需要给孩子呢是高质量的陪伴，是让他自己动手去创造的乐趣，而不是把他变成一个只会买单的快乐消费者，对不对？还有就是有些爸妈对人性想的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发现有些爸妈被现在这种消费环境保护得太好了，对孩子怎么去获得快乐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带娃就是买个最新的玩具，孩子能够安安静静的玩半天，或者是给他一堆糖，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可是你会发现玩具好像玩不到3分钟，糖吃了之后闹得更凶的哈。他胃口越来越大，而你也是越来越着急了。哎呀，我记得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蓝色小考拉》，里面他爸爸带娃的方式是什么样呢？他是会花一下午陪孩子用几个破纸箱造一艘大船，过程可能是很笨拙，成品也是很粗糙，但是这种创造快乐是能印在孩子心里的。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快乐呢，是花3分钟网上下单，然后呢第二天到的一个很酷炫的玩具，这个快乐呢就像一阵风刮过就没了，而且呢很快就满足，而且我们人性啊，大脑就是很懒，他就喜欢走捷径，怎么省事怎么来。
1: 比如说你让他爬两个小时的山，他会觉得很累，大脑分泌的快乐物质就很少。可是给他刷短视频呢，两个小时，别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可能哈、啊。而且每个短视频他看完之后哈哈哈哈就笑得很开心，这难道是好的还是不好呢？嗯，说白了这个事呢很严重啊。第一个，从生理上来说呢，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刺激，一般呢如果说是一般的快乐就没感觉。第二点，从心理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喜欢，而是为了我得到了什么，失去了发自内心当中的动力。第三个是从自身来说呢，是我们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啊，自己掉进了一个花钱等于快乐的坑里，还把他拉下了水，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哦。

其实啊，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圣诞老人或者是哆啦 A 梦哈，而是一个能够引导他陪伴他发现世界乐趣的爸爸和妈妈啊。咱们不用买这个字了哈，来定义你对他的好。他的人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然后不是唯一被账单和快递盒子给框住的这个小宝宝或者是小朋友。如果可以，我们一切像风一样吹拂，带他去走一走，

0: 真好听，这首歌曲呢是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好像是吹到我们心里去了。这个夏天如果有他在，可能会更加的舒服。
1: 厨房大冒险，
0: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最近呢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夏天的气温是节节攀升，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变成了家庭当中的常客，像超市和餐厅当中的这个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说呢，凉拌菜夏天的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就要特别小心了，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关注啊。今天来说说凉拌菜放多久就不要去吃了，尽可能就把它丢掉了。凉拌菜呢，其实大多呢是缺少高温杀毒的这个环节，高温高湿环境当中呢是容易滋生细菌，存放时长、食材选择或者制作环境当中啊，如果说是再有一点点疏漏，就会埋下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有公共营养师是说到了夏季室外高度呢，温度普遍是在30度以上啊，正是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这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微生物繁殖速度是比冬天快3到5倍的情况。你看，如果说是我们凉拌菜晚上没吃完啊，然后放到冰箱，第二天再去吃，已经明显超过了4个小时。一般来说呢，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过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我们看起来不酸，然后呢也不会发黏啊，但是也可能会发生呕吐腹泻的情况，所以尽量还是把它丢掉吧，没吃完就算了。另外我们平时吃这个凉拌菜啊，风险是很高的，比如说黑木耳和银耳这些呢，确实超过4个小时就不要了哈，容易出现黏糊糊的，会变质。还有豆腐豆干呢也是不要的，什么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啊这些呢，有一些煮的时候没有特别熟嘛，然后呢也不要去吃了。豆芽、生菜这个蔬菜类的话，没吃完也丢掉。凉皮儿、凉粉这些呢也不要这个长时间存放了哈。可是夏天哪能有没有凉拌菜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坚持现做现吃，常温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需要冷藏哈，温度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生熟用具完全分离，还有就是食材预处理要到位，一定要煮熟了哈，浸泡呢等等。巧用天然的抑菌调味，比如说大蒜，还有比如说什么食醋。

生姜能够起到抑制细菌的情况，但是不代表说它可以延长时间啊。还有就是不迷信冰箱的保鲜，冰箱它只是延长这个保鲜的时间，不是说它放不坏，对吧？还有高危人群需要谨慎去使用哈。所以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免得到时候吃完之后，哎，明明这个东西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肚子都不是很舒服呢？有可能就是你在冰箱里面放太长时间了，然后呢它滋生细菌，这细菌呢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然后呢它出现跟我们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哈，所以各位还是要特别的谨慎和注意。好，我们节目继续播出当中，各位也欢迎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然后发送任何消息都能够收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节目，然后见喽。

0: 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王子然。一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的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呢，小时候呢学习成绩特别好，可是长大之后呢总是会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况呢？哎，在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是叫德西效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曾经是做过一个实验，让两组孩子做同样的智力拼图，然后一组每完成一题就给奖励，另外一组呢是什么都不给。结果很反常啊，一旦是停止发放奖励，拿钱的这组孩子几乎是立刻不想玩了啊，兴趣消失呢也比预想当中的快很多。然后呢没钱没拿钱这一组呢反而是越玩越投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德西说这个现象呢就是可能当外部动机，比如说是奖励、分数、排名过度介入的时候呢，内部动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奇心、成就感、热爱本身就会慢慢的被替换掉，甚至会被杀死。然后说白了就是奖励要多了哈，就是会出现上瘾的情况。上瘾之后呢，人就会废掉了。这话听起来挺狠的，但确实是可能会出现。有一种孩子呢，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年龄呢是这个不大，但是年纪呢，这个就是年纪不大，但是呢成绩却非常好，总是在年段当中排名前十哈，满满当当贴着都是墙哈，每天是刷题，然后写题，然后呢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都是爸妈给排好了。妈妈说你只要是考好，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爸爸说考好了给你买礼物哈等方式。然后这问题呢好不好呢？好啊，也不好。为什么呢？好的话呢孩子确实成绩出来了，考试考的好成绩，但是呢一路走来呢他出现了考好了之后有奖励的模式，考进了不错的高中、不错的大学，可是到了大学之后怎么样呢？大学我们知道啊，就是没人管你几点起床的哈，然后也没人盯你刷题了，没人管你干嘛，爸妈呢远在千里之外，可能也没办法管到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浑身呢就感觉哎呀怎么办，提不起精神了。不是他变笨了，而是他一直推着他走的前进的这个动力呢从来不是他自己，而是有人在往后推，这个人可能就是爸爸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礼物哦。然后我们来说一说呢，有一种孩子成绩说不上有多耀眼，中等哈，然后呢成绩是这个偶尔靠前一点啊，偶尔说垫底，但是你会发现他做作业的时候呢家长是很少催，他喜欢什么会自己找书看，看视频呢看到天黑呢都不用这个有人喊他吃饭的情况，考砸了爸妈骂的说的第一句不是骂，是问你觉得哪里没弄明白。那么这种家长呢很多事儿不管，恰恰相反更是管得很聪明，他们把你必须考第一换成了你是不是搞懂这些哈，当作是第一个。其实好的养育方式啊，从来不是靠这个惩戒方式堆出来的短期成绩单，而是呢这个护在最原始的好奇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是别急着孩子呢去用分数和奖励的方式呢去催熟他，而是把我要学偷偷是换成是我要奖励。最好的教育呢是让孩子有自己想去弄的心气儿哈，让他不必靠谁推着走也能够一直往前走。一个从小被允许自己想弄懂的孩子背后是信任、是耐心、是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任务的分寸。那么这种成长呢不靠早早透支来换取一时的漂亮成绩单，而是靠一点一点攒，让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接着继续开花。我们想一想是不是你家的大宝贝也出现这个情况，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好，这首歌曲叫《会开花的云》，我们来听一下。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课后直播间。暑假呢，不是第三学期，来听听我们老师和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呢？很期待哦。
2: 出去玩，还有好多。
3: 家长说快乐童年，
4: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
5: 大家好，我是虽然没有假期，但是也是希望你们玩得开心的文文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有假期，但也会紧绷安全这根弦的小主持人傅美妍。
5: 美妍怎么样？放假了，是不是整个人都放飞啦？
6: 嘿嘿，文文老师，这都被你猜对了。
7: 我的假期计划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
6: 出去玩。
7: 不过
6: 我听好多同学说，他们暑假都被排满了课程，要上好多的兴趣班、提高班，还有好多的作业呢。
5: 确实是有这么个现象。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暑假到底属于谁，我们又该怎么把这个快乐的假期真正的还给孩子。
6: 我们老师，我同桌说他暑假周一到周五都被排满了课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像特种兵训练营。唉，我都替他捏把汗。
5: 你这个比喻还真挺形象。有时候啊，我们家长给孩子报兴趣班，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或者说担心孩子在家都玩疯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们，拒绝填鸭式的兴趣班。
6: 对，我记得你说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是成长。如果我们的假期只剩下兴趣班和提高班，那该多没有意思呀。
5: 有时候啊，走出去的无用之用
3: 才是大用。
6: 我觉得大自然也是很好的课堂。你想想，如果我们每天都待在空调房里，那就再也捉不到夏天的萤火虫了。
5: 你看咱们孩子们的心声，我们做家长的也要相信留白呀，是一种教育智慧，给孩子们留一点发呆的时间，留一点让他们自己做主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眼里有光的孩子比成绩单上的数字啊要更珍贵。
6: 我文老师，那暑期除了适当的学习生活，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5: 作为实施人，咱们暑假怎么能少得了海丝文化的熏陶呢？
6: 这个我知道，我们实施呀有海丝三宝，就是六圣塔、姑嫂塔、灵鸾渡，还有永明古卫城、八卦街，各种红砖古厝可漂亮啦。
5: 厉害，除了逛景点，远的不说，咱们还可以去红塔湾挖沙子、看海，这些可不是简单的玩。
6: 我知道，这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5: 当你亲手摸到海浪，亲眼看到古建筑的雕花，这种记忆呀，比在书本上的插图要更加的生动呢。
6: 啊，我还想约上小伙伴一起去图书馆，就像之前说的，做个绿色阅读的小卫士，暑假也是充电的好机会哦。
5: 没错，既能撒野又能充电，这才是我们暑假正确的打开方式。不过每年暑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是忘了？
6: 这个我可太清楚了，
3: 报家长书。
5: 对，是安全。不管去海边还是古城，我们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防溺水，捕私自下水，不也有？即使去正规泳区，也要有大人陪同。交通安全，外出游玩，不管是骑车还是坐车，都要佩戴好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网络安全，在家玩电子产品要控制时间，不点陌生链接。
3: 绿色上网，
5: 点赞全面。好了，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暑假不是第三学期，它是要用来休息、探索和发现世界的。
6: 所以爸爸妈妈们，请适当放手，不要把我们的暑假排得太满，记得陪我们背上行囊，去听蝉鸣，看大海，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鲜活的夏天，
3: 赶走暑期焦虑，拥抱快乐童年。
5: 今天的课后直播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好，我们到这里呢，也是听完了刚刚课后直播间的这个内容哈、啊。孩子们很可爱，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越来越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

0: 稀权堆积叫做老年
1: 味，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3: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5: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4: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6: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7: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进行收听啊！这个首先说一说天气的部分，台风啊，这个对我们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那看了一下，目前它整体的一个走向可能会在8号之前啊，然后就会来到我们福建这样子啊。那卫星云图上看，它是属于那种台风眼。真的是清晰如瞳孔的，结构对称也很完美，云团比之前的美沙克大出了一大圈，堪称巨无霸。目前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成了剧情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哈，那可能会绕开台湾直扑浙江沿海，那有可能会二次登陆我们福建哈。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明显的影响就是一个是副热带高压哈，就是比较闷热啊，再来雨水虽说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你就突然车开着开着那吼啊呗呗啊，是那种感觉哈。因为我们目前持续高温，然后白天紫外线又特别强，所以我们在这边除了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之外，也要注意就是适时的把雨伞雨具带上，可能会用得上哈。然后最重要的是，这种天气真的一定要加强补水，适当的进行早晚的合适时间段的合适定量的户外运动哈，也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室内。还有就是最近也是属于火险等级比较高的一个阶段，用火用电都要注意安全。

再来，我们也提醒各位，也是算是大家行驶路面上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哈。最近省级重点项目国道324线的南安水。

头新营到厦门戒断工程迎来了里程碑式的一个节点，就是说这个福鼎山隧道泉州段是全线贯通了。那这一次的福鼎山隧道贯通也标志着全厦互联互通新通道取得了重大突破，也为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哈。这个大家行驶可能会更加的顺畅，因为国道324线南安水头新营到厦门界它的这个项目是国道324线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可速可谓是横跨泉州厦门两市，其中南安境内长3453米，厦门境内长473米，这个特长隧道从2023年4月开工建设到现在，各个参建单位也是直面多重的挑战，非常快哈，这个一下子建成之后就会作为一个下张泉产业集聚、城市拓展还有商贸流通注入强劲动能，也推动着这个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简单来说就是对我们的交通来说更利好了，我们去哪儿都更方便了啊，尤其是去到这个厦门，整当然从厦门往返整个泉州都是一样的啊。其实身边还是有蛮多人在厦门工作啊或者是生活的，这种来回的方式能够便利，其实对生活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好嘞，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畅聊哈。曾经啊，我们相信过很多东西啊，我们相信数码科技百花齐放，哎，市面上有数不清的种类的电子产品，早期的 MP3， 后来的 MP4 啊，再后来数码相机、学习机，就是每一个方向都代表着科技的突破、时代的前沿，值得新兴人类去探索和尝试。那我们也相信多姿多彩的时装、眼花缭乱的眼妆，哎，或者说那句叫“再贵都值得拥有”的奢侈品，以及他们背后各种哎自信张扬。永远上行的美，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相信许多物品都有超过它自身成本的价值，因为它寄托了我们的爱好啊、情绪、感情，因为这样相信，我们心甘情愿地花了很多钱，直到一个时代过去。前段时间呢、啊，就是我们不是有跟大家聊说被时代坑走的冤枉钱吗？啊，我就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因为某一阵消费浪潮或者说时代滤镜，就或多或少交过一些过高溢价的智商税。那也有一些东西没过多久可能就放在柜子里吃灰了啊，也有东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现在就是承载着我们一段美好回忆，然后作为一个收藏品还留着。更多的东西就是成为消费路上的教训，以后再也不上头了。反正你看，尤其是这半年吧，黄金、潮玩、技术消费的浪潮就是一波接着一波，价格也是起起伏伏，让人心情跌跌撞撞，既担心赔钱又害怕错过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也是时代的眼泪哈、啊、那一波时代的眼泪。我觉得时代的眼泪里面有一个举足轻重位置的，就是关于电子产品。哇，真的，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金鸡独立的现象了，就是大家也是各路开花哈，但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以前呢、啊、你看中学生拿个 MP3 真的是很珍贵，后面又用那个 MP4 看电影天堂下载的盗版电影，对吧？就这俩东西最早都是实体机子，而不是说什么数据格式而已。它就是好像爱国者吧，之前用的爱国者，后面有什么步步高啊，在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Apple Touch 哈，就别人还在卡机，你已经开始播放了。等别人终于加载出电影，你的周杰伦都已经听一半了，是这种哈。那如果你只用这个 iPod 来放盗版电影和酷狗音乐，那你也绝对是暴殄天物了，因为当年的那个 iPod Touch 几乎拥有了除了通讯之外所有 iPhone 的功能，又绕开了学校不让带手机的规定。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就真的是就是考了好几次高分换了一个 iPod 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用来听歌的那个小版的，叫什么 Sophie 还是什么的，反正只有手表盘那么大，也没有显示屏。当时苹果美其名说什么让音乐随意流淌，然后再后来就是各种产品更新迭代啊，然后大家就是什么几代几代的在这样换了。那如今一家独大的这种时代也远去了，你看一下咱们周边，哇，各种手机呀、啊、各种一些包括原本在制造手机的拿去开始在做那个坐车啦，对不对哈、啊、反正就是真的是各路生花啦。哇，现在真的，我现在想想以前我们家最早还留着几部那种诺基亚的手机，哇，也是印象深刻。那个时候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手机，哇，真的是超级无敌开心了，真的是偷偷的，因为以前没有什么微信，也没有 QQ， 最早是 QQ 啦。然后怎么登录呢？就用那个网站登。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用网站登是好像是我爸的手机没有 QQ 这个实体 APP， 然后就登那个什么腾讯 QQ 的那个网站，然后再从网站里面去登录。就那页表真的是啊，复古啊哈，都别什么像素，也别什么流量了，那个时候还没谈不着这些东西。你看现在这个流量吓人呐、啊、哈，在那个一个月用5块钱30兆流量套餐都嫌多的年代，现在呢，一个月100-200块的流量都不够用啊！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时代的眼泪吧。时代的眼泪是我们当时从来都没有在担心的那个时候流量，现在哇，这个花高价格还用不到啊，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这个实现自由。哪怕是现在 WiFi 到处都有的时代，经常因为流量而超，然后去为此而买单。
再来，我们看到有朋友在说了，2015年偶然了解到速录师这个职业，觉得打字速度这么快，简直太厉害了，我也想学。当时马上就联系了一位速录老师，买好机器开始上课。他说他速录机加学费一共是花了8-9千。速录机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编码的键盘，外形很酷炫。这个不是我的盲区，我没有看过。他说按键的手感很好，不了解的人看不懂也不会用，初学起来感觉自己真的太酷，太与众不同了。然后我也跟着老师学了一个学期，开学又带回学校自己练习，大概坚持了半学期吧。但是短短几年之后，世界上就出现了双拼输入法、语音转文字、 AI 语音识别。现在想想，速录这个行业应该真的也快成为历史了。我甚至没有 get 到过，你这个没有存在在我的青春里，可谓速度之快，有没有迭代？他说不过现在他也没有想说要转卖这个速录机，一则因为市场太小，二手难出，二则总觉得自己还能偶尔拿出来装个样子。现在偶尔看到这台机器，还是能让他想起一些感觉，就是那个对某一些事情很感兴趣，喜欢尝试的人的样子哈。而且你会发现以前的物件都很大，后来越来越迷你，越薄越轻哈，可是不得不说，有一些东西还是要有一定的重量，它才会感觉有比较有质感。有朋友说录音笔，他说当时想把老师讲课的内容录下来翻译成文字，刚开始真的挺香的，后来发现录音翻译文字要等几个小时，赶上着急的时候恨不得听录音解决问题。前天无意当中去闲鱼看了一下，两眼一黑，当年快3000块钱的产品现在都不到200，我的也在抽屉里躺着养老。还有朋友说了，曾经用差不多2月的工资买过一部相机，这事儿过去快20年了。哇，20年前你就买相机，你也是够土豪的哈。还有那时工资不高，这部相机对别人来说可能算不上值钱的东西，怎么会？哇，2个月工资买一部相机还不值钱呢，可太值钱了。还说对我来说，起初用的挺好，相机很小，便于携带，而且既能照相也能摄像，摄像效果也不错。我用它买了好几家亲戚的婚事拍照摄，我知道了，给很多亲戚去拍照了是吧，也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录哈。那我没想到后来智能手机普及，有照相的功能，这台机器就鸡肋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我们有多少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弃之可惜但食之无味，食之无味可弃之又可惜。这一点真的不能共情，不能再共情了。

哦，有朋友在说那个彩屏学习机带手写笔的，这个我有印象，好像是叫什么诺亚洲，是诺亚洲还是诺亚方舟？诺亚洲学习机是不是？哇，那个时候是很火的，铺天盖地的广告。那个时候，但凡家里哈就是还可以，孩子学习又不错的，基本上都会给买一台。我两个都没站边，所以我只听说过，在电视上看到过它的广告，没有见过它的实体，但真的有很大的印象，因为当时真的广告做得非常的火，包括去一些新华书店啊什么的，也都有它的就是小小专柜啊。然后再说到彩妆这事儿啊。我以前哈，就是在我好像是小学的时候知道有彩妆这东西。我记得有一年印象很深刻，是在某一年的过年拿到压岁钱之后，跟我姐去一家超市吧，还是超市的一个大卖场超市，买了一个小小的眼影盘，双色的。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哇，老潮，你知道吧？新潮、前卫，不要不要的，真的。现在就是有一种有问号的感觉。你知道以前没有美妆博主，也没有什么化妆流程这件事情，就纯粹就是小孩爱变大人了呀。然后就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流行彩色美妆啊、眼影盘啊那些，但只知道说大人就会有那些东西。哎，你别说，我当时买的还是一个很流行的大地色呢，我都还没有买那些什么五颜六色的嘞。有朋友说了，结婚前觉得结婚的时候得买一件贵一点的、拿得出手的衣服，就定制了一条6000多的裙子，有一点为买而买。由于并不日常，只在结婚之后吃饭的时候穿了一次，就再也没有穿过。每一次收拾衣柜，完完整整放回去的时候，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某一个场合买一件再也不会穿第二次的衣服。衣服也是重灾区，也是那种落灰重灾区。你总是觉得我买花贵一点买这一件，可是后面发现跟你一开始对它的这个实用设想就是还是有所背离啊。

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因为我感觉其实说实话能够在这边回忆的大家应该都大差不差。就是其实啊，就是当下我们真的也感受到那些为他而快乐过的瞬间，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哈。然后我到比较后期，就大概高中左右的那个阶段，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潘多拉，就是那一串串链子，但是因为真的还蛮贵的，好像是要上千块吗？因为我没有买，但是我有这个印象，当时很流行，有一段时间真的疯狂很想买。可是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那种很适合戴一些什么首饰的人，一个是不适合戴，再来也不是太爱戴，只是一股冲劲就觉得自己应该拥有。后面我就有一个朋友就去买了，然后他那天在聊到的时候，他就把那串拿出来啊，真的是一堆氧化发黑的珠子，我就觉得好吧。

就我们其实柜子里有很多东西，当时真的觉得很有价值且很珍贵。哎呀，真的可谓是美丽的废物了哈。No chance to cool down, continue seeking fire.

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到节目互动啊。看一下安十八在说了，以前买露娜洗脸仪和宙斯美容仪真的后悔，用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后来的闲着灵，这一波已经停留在我们上次聊的那些了。就什么洗脸仪啊美容仪啊，就是多的是闲置。我们家还有一个什么灯呢，就是照的什么蓝光灯也是啊，太可怕了。本来想说提出要跟大家置换呢，就是说什么以废物换废物，后面发现不行不行，换回来还是一堆废物。之前那个台湾有一档综艺节目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拿出你的美丽废物，我拿出我的美丽废物，看谁就是想要换走。我当时就觉得这期节目真的很雷人，这些废物换回去，如果他真的换回去了，他能活吗？啊，他能焕发生机吗？还不是换个法儿的，还是依旧是的，结局还是一样哈、啊。再来看一下 ，Cici 说了。他说这个以前是会买那个施华洛世奇的各种天鹅项链，现在也是落灰了啊，也没啥人戴了啊，好像还好吧，我看周边还是有人戴啊，但是、这个施华洛世奇和这个潘多拉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中高端，那学生党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啊。

小林说，对我来说 Kindle 是一笔很值的花费，2016-2017年左右购入的基础版，当时亚马逊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高强度用了一年左右就大学闲置，去年从柜子里翻出来还能充电，到现在依旧可以高强度使用10年了，就是该说不说，质量真的很好。 Kindle 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超级无敌想买它，后面为什么制止了，好像是新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取代了它，不然我也是超级无敌想买它，因为它质感真的很好。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买了一堆溢价很高又不实用的物件，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年轻人的专属，因为到了某一个阶段就会有某一个阶段就是会买到的美丽废物，即便是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好啦，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伙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随时跟我们一起畅聊。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

0: 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实施。
1: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2: 点火点火点火、
3: 啊、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2: 点火，
3: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上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那些大事小情。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了，90多岁的奶奶微信满是广告营销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这两天她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的未读，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为未成年人模式才暂缓失控，花了40分钟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奶奶不相信自己被骗，但账单显示她已不知不觉转出大量的钱款。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业账号，近一年被直接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那微信也承诺了，下一步将对这个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拉人确认的这个功能。

你们不夸张，也别说奶奶，就保家里的长辈也真的会不知不觉的就你就成这样了啊！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手机，是有什么什么崩老头靠擦边球，崩老太靠打感情牌的，还发520的，你看这种情感疾病的一堆一堆。其实我觉得这个作为平台监管真的是很不当，广告每天都不断，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就各种方式，就是真的是各种方式。我觉得老人如果说超过一定的岁数，不是说老了就没有资格尝试新的东西哈，但是现在的智能机功能真的太多， APP 真的太多，属实不是太安全，尤其是就很像小孩，你会生怕他们陷入这种花花世界一样。那如果没有办法说克制他们去使用，那我们平时偶尔就是要适当的去检查检查，然后跟他们聊一聊，多互动多沟通啊啊！有很多针对老人去精准识骗的，精准行骗的，这种真的就是变相的诈骗。你敢想删了77万条未读，又来3万，啊，太恐怖了。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对拟发布传播按期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一个公告啊，这个公告拟发布12个新的职业，也会面向全社会去公示哈。一个是船舶按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然后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啊，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还有微电网管理员，数据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还有这个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啊，包括卫星导航设备吊装，还有电解水制氢工。哇，好像很难的样子，就里面有一个唯一看得比较明白，就是制香香艺师。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就是更加的就专业化了，走专业化的啊。这个制香师我一下想到了这个《甄嬛传》里的安陵容啊。好，是啊，更多职业的产生代表有更多需要的人才在嘛，对吧？再来关注一下，女童坐柜台上玩耍，妈妈在旁边守着，相熟的大爷突然捧起女童的脸欲亲吻，妈妈发现不对，立刻将大爷推开。女童妈妈说了，本以为大爷是想摸孩子的脸，看到他把脸凑近就推开了。自从有了闺女儿，就是拒绝异性对他们亲亲抱抱，保护隐私。啊，她说不要怪我太紧张，但坏与不坏只是一念之间，防人之心不可有。说得非常好，非常的对。就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子，有没有边界是别人的事情，但我们自己要有边界。说实话，就是小孩也不行哈，就是让他们建立这种分寸和边界感。我觉得这妈妈是很上心很好的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也是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啊。那最近这个 live 版本的之所以火，是因为像有一些综艺节目音综啊，还会推出一些好听的歌翻唱，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歌手之间的一个合作啊，然后就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火花。那当然给我们带来这种视听盛宴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啊，我个人也是很爱看。那最近传播度还有包括热度都比较高的，我们来听一下王琳凯小鬼和姚晓棠带来的这首 live 版的迷人的危险。我们稍后回来。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随着天气的一个变化，大家的食欲啊，包括自己就是很想吃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也会跟平时还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在想说，哎呀，每天要吃什么的同时，也会激发出一些新的菜系。尤其是你会发现，这种阶段大家清理冰箱还比较频繁的，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积极在清理冰箱。一个是东西不怎么能放，不耐放；还有一个就是也会希望说这个整个冰箱的那种这种储存啊、状态啊，干净清爽一点点啊。那当然饮食健康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不能放太久，咱确实也是要适当的清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东西啊，它其实怎么说呢，喜欢它的人很多啊，然后它搭什么菜也都很适配。菜市场你其实经常能看到一些物种多样性。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物种多样性还形容就是此东西长得又不像彼东西，就是有的茄子像茄子，番茄不像番茄，茄子不像茄子，颜色也好，形状也好啊，包括看到丝瓜，你都会感叹人生百态，长的、短的、浅绿的、深绿的，表皮发光的，长尖刺儿的，毛茸茸的啊。据说在那个两广的菜市场还能看到那种长着脚的丝瓜。好神奇，好在我不爱吃，我觉得它长得这种奇怪法更让我不爱吃它了。你们不觉得丝瓜长得很像鳄鱼皮吗？不讲不讲。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呢，算是怎么说呢，丝瓜里面我个人接受度会高一点的，但是我依旧不会吃丝瓜，我会拿它当一个配菜啊，就是只要有家人愿意帮忙吃它就可以。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无水丝瓜焖牛肉虾仁啊，焖牛肉虾仁，前面那俩不行。丝瓜含水量很高，是真的很高，夏天真的吃丝瓜，丝瓜汤什么的巨清爽。我是不吃它本身啦，就是我可以接受它同菜啊，但是就是不吃它本身。丝瓜含水量高达 90%， 简直是无水料理的天选蔬菜。那你追加一份菌菇进去，因为也是同样含水量高的，那有菌菇在营养会更全面。丝瓜菌菇下锅，然后水就激发出来，你再把牛肉虾仁放进去焖，火不要开大啊，否则很容易糊锅，肉也容易老。那调味方面呢，用了现成的蒜蓉酱，加了一点味精、鸡精，很适合偷懒的时候。玻璃罐啊，密封性又好，冰箱也不怕串味儿啊。

来我们可以自制，蒜末泼个热油，加盐、糖、松鲜先给它拌匀了。不算处理食材的时间，实际上处理也不复杂，做起来不超过8分钟，是快手菜啊。几样食材都很低卡，牛肉、虾仁、高蛋白，这一餐搭配下来也是蛮合格的减脂餐。首先我们准备一根丝瓜、80克的菌菇、200克的牛肉、8只开背虾仁、1勺半的那个鲜蒜蓉酱、1勺蚝油、2勺生抽、半勺淀粉，啊，适当的葱花。丝瓜去皮，滚刀切块，牛肉加1勺蚝油、2勺生抽、半勺淀粉和一点点那个水，抓拌均匀，再淋少许的油锁住水分。平底锅中加2勺的蒜蓉酱，放丝瓜进去，小香菇搅拌均匀，盖中小火焖个4分钟，均匀的铺上牛肉、虾仁，补少许蒜蓉酱，小火焖个1-2分钟，一直到牛肉变色，撒上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很简单哈。丝瓜菌菇是会水会比较泛滥一点，所以大家真的是不用额外再加什么了。然后它就是会连同牛肉和虾仁一起熏在一起，所以是很鲜甜很鲜甜，确实。那牛肉虾仁的鲜味儿，它会反哺丝瓜菌菇，就属属那种配合起来你浓我浓，很和谐的一个搭配，口感也很丰盈。菌菇嘎吱嘎吱，丝瓜也是那种爽脆轻盈，牛肉又是滑嫩十足，虾仁呢又弹牙爽口，焖出来的汁水就是非常的绝，你拿来拌饭啊，又鲜甜又带有蒜香，哇，真的也是一口入魂。广东人爱吃丝瓜是因为它能清热退火，那我们这边的人爱吃丝瓜是因为很多人门口真的也种得满了。我们家有一个阶段也是种丝瓜，但是因为它真的在我们家就是不消，你懂吗？它产量再好它都不消，所以后面就改了，种其他的了。我们说即将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那各种水灵灵的瓜果大家也是吃起来哈，也可以推荐。像我这种不爱吃丝瓜的，我就会选择其他的啊。八角丝瓜据说是还不错，但我没有吃过啊。你们真的不觉得丝瓜有点太软了吗？那种口感真的是说不上来。就基本上煮完之后软乎乎的，然后

煮汤我也是，丝瓜加那个蛤蜊汤，哇，我们这边人很爱煮，但是我真的很也我爱喝啊，我可以喝，但我就是真的不能吃丝瓜。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网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此刻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分享啊。那生活当中有一些喜闻乐见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像老友分享那些大小事一样，都可以来畅聊。那也提醒各位，就是最近这个天气确实哈、啊、是真的热啊，又很闷，所以说大家行驶路面上也好啊，平时生活当中也罢，就是还是要多多少少就是注意一下，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饮水量啊要充足，再来就是适当的一个防晒啊，这种天气紫外线也是很强啊。我今天还是昨天也看到一些这个自媒体号哈、啊、在各种分享一些什么开胃的菜啊，主要是因为说各地真的温度高升，热到都没食欲，然后就得靠一些什么酸水啊蘸水菜呀、啊、去激发食欲，然后各地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菜系又出来了。我那天看那种爱吃草的中产真的把贵州的蘸水菜又再一次的捧红了。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想要听节目的后期回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看实时的 APP 哈，上面有一个专门的广播的一个按键，点下去哈，就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回听节目了啊，反听节目。那么包括整个 APP 上面也有很多功能性，大家都可以去探索一下，看的听的哈，然后资讯检索的也都可以了解到。那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下期见，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0: 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 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

0: 4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0: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9: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0: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7: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 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7: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 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

0: 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

0: 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0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 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 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5: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4: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5: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4: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6: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4: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5: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 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4: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7: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4: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5: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4: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6: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4: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6: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0: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 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9: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0: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9: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10: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9: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1: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9: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9: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10: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 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9: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11: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9: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10: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

0: 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2: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3: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2: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3: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

0: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早睡早起身体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左雨安。不熬夜看动画片，不赖床睡懒觉，规律作息精神好，学习效率高。我们要做自律的小学生。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2: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4: 姑姑直拜，姑姑直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翁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你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雨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把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嚯，
4: 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大龙，新歌啥时候推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等不及了，道歉。
1: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
0: 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2: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我牵着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花，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佬。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2: 我当然想。
3: 哎，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
3: 呀。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6: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5: 还有你夫，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晚，我还给她砸动。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去。
7: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妈，爸。
8: 龙。

0: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哎呀，
1: 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2: 哥，你回来了。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3: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大龙，妈。 妈不该摔你的弦子，吉他，妈，把你对不负了。
1: 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4: 嫂子，
1: 这把那又来了。
4: 秦然哥，现在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
3: 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4: 哎，
1: 支持。
2: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3: 哎，单局长，
4: 啊，
3: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4: 怎么不能录用啊？
3: 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实在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杨芋，心里踏实。
3: 杨芋也能开花？
1: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4: 大龙，我再跟你说呢。
5: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我知道，知道，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 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大龙哥，
6: 是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7: 你们想学啥呢？
8: 都想学。
7: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好。
2: 哎，
5: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
2: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4: 局长，
1: 这
4: 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
5: 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牵个手，
1: 和月亮啊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1: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0: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

0: 哎呀，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
0: 哦，
1: 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0: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0: 是啊，
4: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5: 不是，那能一样吗？
3: 根本就是不一样。
4: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0: 就是，
4: 那为什么有的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0: 对，
4: 没错，为什么呀？
6: 我们选不想家乡。
4: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这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0: 是啊，
4: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0: 鲜花港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
2: 我也不想下乡，
3: 我不去，王
0: 哥，单局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4: 那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0: 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不，大龙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0: 没错。

0: 大龙哥，要不就是自己先说话。
1: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上村里。
2: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哦，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啊、大龙，啊，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好，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的？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尘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3: 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上。
4: 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当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进城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5 4 3 2 1点火，噗，飞起来了。哎，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天数星星用的。
1: 啊，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啊，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2: 神舟飞船？
1: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2: 航天梦？
3: 那他看到飞船的吗？
4: 啊，他看到了吗？
2: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2: 好，
0: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3: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5: 好。
3: 走上台了，
0: 甘甜转过身了，
3: 真的，好厉害呀！太好了，海阔山南的，来面对我们大家的，
0: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3: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0: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2: 好，
6: 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甘甜你真棒。
3: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0: 我们不让你走。
1: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7: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2: 给我看看，
8: 我也想看，
2: 我也有看，
8: 快点，我想看，
0: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3: 阿改，你别插队。
6: 就是
3: 阿
6: 改。
1: 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3: 我看到了。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

0: 多好的事情啊！对，
1: 好着你，好着你。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0: 没错。
3: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我签，我签。
5: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0: 哎，我也签。
6: 我签，我签。
7: 山局长，
8: 我也想签。
5: 哎呀，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0: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9: 去！
5: 我说了算，我签。
10: 你敢？
8: 不是，你咋来了？
0: 走，回去。
8: 哎呀，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11: 没啥好商量的，走。
8: 不是，
11: 走上。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吧？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孔教授。
1: 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
2: 怎么会呢？
3: 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
4: 爸，
1: 爸，
0: 爸！哎，
1: 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
3: 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1: 孔教授，啊，齐老师，那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
3: 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 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5: 咦，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1: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3: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
1: 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3: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5: 哦哟，再不要说了啥。啊，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3: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
5: 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啥。
1: 孔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3: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5: 咦，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1: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4: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
5: 当时不正好是六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1: 对着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4: 原来是这样。
1: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4: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3: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4: 爸，
3: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2: 孔爷爷，
6: 孔爷爷，
3: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6: 是。哎呀，
3: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6: 孔爷爷，你还好吧？
3: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6: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7: 切切切，
8: 娃娃说得对，娃娃说得对，
7: 这还用你说吗？
2: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哎
3: 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2: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3: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9: Good morning, class.
10: Good morning, teacher.
9: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2: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good florist.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

0: 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着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好、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9，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郭妍希。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给他们多一点爱，我们的地球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柔美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柔美、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无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只要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

0: 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4: 大爷，
5: 阿姨，大爷，
4: 您信我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no abigut ya。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8: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7: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

0: 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0: 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
1: 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六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在舷边分区列队，向岸上送行人群挥手告别。离港途中，热

0: 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香港市民，
1: 刚才看见两艘军舰驶过维港，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0: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2: 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5: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三代战机升空，飞赴陌生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通勤道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通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6: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5: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7: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5: 特约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4: 记者黄兴、邬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参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8: 记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 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4: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伯福特领据点。
8: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1.4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10: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9: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10: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的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1， 还有像狂暴，各种各样的型号。

0: 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相对来说成本太高。哎，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1: 嗯，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0: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1: 漏网之鱼。
0: 漏网，比如说新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哎，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他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哎，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0: 哎，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1: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0: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它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它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这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1: 的科技含量，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所以在这个同时

0: 实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求一些办法。
1: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无人机领域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就能见出分晓。所以现在外界就认为说，可能到今年的秋冬吧，其实俄乌战争是可以看到一定的结果的。一个是在这个几个月，俄罗斯能不能真正的解决掉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2: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0: 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 低碳

0: 可持续发展理念，遵从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新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0: 也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
1: 人士周光全：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5: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6: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5: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7: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5: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

0: 亿吨，同比增长 1.8%，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坐好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 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4: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观叶期。
1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7: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摊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9: 我是茶 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援。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天域再次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0: 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

0: 午八点到昨晚七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1: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0: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1: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0: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1: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0: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地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岁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汛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3: 现在是7月6号的晚。

0: 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1: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2: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1: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4: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3: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4: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3: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5: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4: 顶住顶住顶住，
6: 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抓他一下，
3: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5: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3: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2: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
2: 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亚萨瓦尔
1: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8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8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1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

0: 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求，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A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了。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汇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5: 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7: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

0: 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1: 天文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5: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6: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5: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7: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5: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6: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你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5: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7: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

0: 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么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啊，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3: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6: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7: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8: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7: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9: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 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7: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10: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这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6: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9: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7: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1: 那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7: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8: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7: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 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1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6: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
4: 确对时珍藏石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1047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黄韵琪。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